0: 这时，一只斑斓的东北虎摇着尾巴，悠然地走下山来。
1: 按理说，虎年虎下山该是个吉祥的征兆。然而，又是这多少年都见不着的吉祥的东北虎，却给平静的山村带来了一连串的事情。